0: 날 수만 가로차 그래 그래 그래 맥가 그래 그래 그래 그래
1: 아이 뭐 이미지 오메
0: 클라우노 다 그래
1: 아 몰라 말로
0: 에 다이어 포나자
1: 포말로 포말로 아 다이어 스리고 된 말이 아 야스
0: 아 차파드리
1: 아 любите 마이크
0: 아이 고라네 도시
2: Ali, ali znaš plivat?
0: A ne zna.
2: Ne znaš plivat?
0: Nisam se nikad kupala, pa nisam da ni mogla
2: naučit. Ti la naučit, a?
0: Bi to najviše volila.
2: To ti je lako, a? Ja sam ti meštar oplivanja, oštregeta, e. Ma naučit ću te za 10 minuti, plivat ćeš. Ka riba, ka ribica ćeš plivati, ma znaš kako ćeš plivati. Ja samo, ajdemo malo dublje, a?
0: Dublje.
2: Si, malo dublje.
0: Neću.
3: Ja sam Ana Grabovac, a vi slušate Mirise nedjeljnog jutra.